0: AS Spring 6217, Lisa, to maintain 6000.
1: 6000, AS Spring 6217.
0: Japan Air 942, Lisa, to maintain 11000.
2: 你现在是11000，这边942。

0: 在新宿州内 ，Recreate Direct Venus cancel all these chance on the star。
1: Direct Venus cancel all these chance， 还是新宿州。

0: Rantana 2A Three Clear Direct Tighter。Rantana 2A Three Clear Direct Tighter。
1: Direct Tighter 我的家的对。